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开论述了两个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继续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深意。
4: 只有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发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

发还给受害群众。那么数据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明了，现如今啊，晋江的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多起降到了2026年的320多起，降幅呢接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起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啊连续9年保持100%的这个侦破。近3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的案件啊破案率呢保持在90%以上。2026年的上半年啊，达到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啊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是安商互企知育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侨界、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驻进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安商互企方面啊，那晋江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涉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涉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安商互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互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方面啊，可以说呢把这个晋江经验的践行和平安晋江的打造融为一体。作为晋江经验的这个发源地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超过35万户的经营主体，民营经济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如何能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如何能够深化平安晋江的建设，如何破解涉企执法的堵点、账户解冻的难点和异地协作的痛点，晋江市公安局呢就聚焦这些问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商互企服务中心。
那可以说呢，在这个鞍山户籍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社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社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这个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接盘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鞍山户企。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其中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鞍山户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协财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部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社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治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的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鞍山户企服务中心啊运营这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起呢办理了这个社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些
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

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鞍山户籍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在晋江，平安晋江推荐官啊，可以说呢是晋江啊为了推广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贡献日的活动当中，第2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平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辞藻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辞藻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晋江各类矛盾要件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体现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可以说呢，现在啊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啊，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啊，陈代韩代村一位这个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啊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啊，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兴景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哈、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

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 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户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哈，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两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一年以来啊，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综治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200多辆注册网约车上都张贴了平安哨兵的标志与宣传标语，不少乘客呢也都会这个进行询问，司机师傅啊正好呢就借机啊给了他们开始介绍。可以说呢，从这个车里贴上标语啊，仿佛呢这些司机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经过系统培训，这一支由新业态从业者所组成的群防群治的队伍，正在从最初的线索上报，逐渐成长为社会治安的移动扫描、矛盾纠纷的前沿调解和平安理念的流动宣传。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支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

岗位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活力队伍，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床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变成了大家的事。可以说当前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蓝图，最为生动温暖的晋江实践。平安底色绘就幸福成色。晋江的探索不仅为超大县域综合社会治理呢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晋江样板，更为晋江经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平安建设不仅关乎秩序，更关乎每一个晋江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平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晓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失意的时候，心里会把眼前的困难无限放大，觉得日子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生活往往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熬过去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万晓利平静地讲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暴风雨来临，贵客未至，打碎心爱的花瓶，努力灌溉的兰花日渐垂败。他只是淡淡地告诉你，就算发生了这些遗憾，也不必过度的绝望，因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那一天，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奔赴人海的普通人。

0: 来自毛不易的《人海》，这首歌曲真的很有劲儿，越听越好听。他安安静静地写每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闯入茫茫人海的心境。我觉得这首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接纳我们的胆怯跟不安，会在人海里找不到方向，会担心自己平凡渺小，当然也会害怕前路布满荆棘，但是他又温柔地告诉我们，就算孤身走入人海，就算前路未知，也不必提前预设所有糟糕的结局。
1: 随着我们出发，把小河泪都，
0: 这首歌曲很长哈，长达六分钟左右。
1: 对，
0: 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这是一首比较小清新又不失力量的作品。

当你飞翔的时候，风会吹向你，就算跌倒也没关系。所以就算是失败者，也依然拥有飞翔的权利。平常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写进普通人的挣扎，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0: 的好看。
1: 我们站在生活的半山腰，一边向往更高处的风景，一边又承受着脚下的疲惫。很多人会觉得只有抵达山顶才算圆满，达不到就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呢，生活的模样不只有顶峰的光芒，半山腰的风景或是半山腰的徘徊挣扎，同样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当中总有一扇门会为我们缓缓推开。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推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2: 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6: 哇！
4: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7: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

音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So they got funky, but we'll charge some... 奥迪的 Q5、Q7、Q8 你都很熟悉，那么奥迪的 Q6 呢？身边有没有人买这台车呢？Q6 的指导价是多少？优惠后是多少？它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我估计就算你是奥迪的车主都不一定了解得清楚。这车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市，安安静静的降价，马上可能也要安安静静的没了。因为最近有个传闻啊，上汽奥迪今后主打 AUDI 字母标的品牌，把四环标可能会 回到哪里呢？回到一汽奥迪的体系。这事要是真的，那么 Q6 将成为上汽奥迪四环时代的绝版车型。这台车到底是被市场遗忘的性价比，还是豪华品牌里面的过季产品？现在抄底奥迪的 Q6 是捡漏还是接盘？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 Q6， 关于新车你关注到的车的问题，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买奥迪的 Q6， 为什么明明知道 Q6 冷门，但是愿意买它的人还是有不少。因为这种后发的车型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卡身位，它要卡在 Q5L 和 Q7 之间， X3 和 X5 之间， GLC 和 GLE 之间。当你看完 Q5L 不满意，看完 Q7 可能觉得预算有限的时候，忽然发现隔壁的上汽奥迪竟然还有一台 Q6。 顺着数字数也知道 Q6 的定位肯定是在 Q5L 之上， Q7 之下。结果站在车前一看，哇，外观尺寸竟然比 Q7 还要大。再仔细一看，全系是六座七座，标配的是四驱的 Quattro， 再贴一个四环的 logo， 哎，在有些人的眼里这车就是比 Q5L 实用，比 Q7 实惠。有人会调侃啊，这个车是特供车。没错，它就是特供，特供给那些想要体面又要空间还要相对 X5 Q7 GLE 少花一些钱的。下一个问题，途昂换壳你介意吗？网上很多人一提到 Q6 就会来一句，这不就是途昂的换壳车吗？虽然这话有点绝对啊，但也确实有些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平台是一样的，发动机有重叠，但是外观内饰还是奥迪的那一套的设计语言。可是键盘侠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想要评上这么一句呢？一，能够显示他比你更懂车；第二，能显示你更像个大冤种。但是啊，你真以为买 Q6 的人不知道他跟途昂的关系吗？人家只需要一个豪华品牌，溢价也是他消费的一部分而已。但是 Q6 确实有一点非常尴尬，它有奥迪的标，有 Q7 的尺寸，但是没有 Q7 的江湖地位。车主想要买的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结果网友看到的只是高价

下一个问题，现在想要抄底 Q6 的人又在想什么呢？这种大空间三排座的 SUV 放在 BBA 的里面到底值多少钱呢？先别管它是上汽还是一汽，特供还是换壳，现实的情况就是你三四十万的预算在奔驰宝马店里买不到这种车，但是你去上汽奥迪看 Q6，入门版终端的成交价在30万出头，落地也就35、36。如果这个价格还嫌贵，来看一下二手。2025年3月上牌，1.4万公里，一口价28.7万，包过户，当天就能够直接开走。用一个环的预算换了4个环的一台车啊，今后就算有人说是途昂换壳，在乎吗？根本不在乎啊。应该感谢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嫌弃他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越多，这车才越有性价比。所以下一个问题，四环绝版到底是传票还是传谋呢？传谋呢？

现在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不仅有智舱、智驾，还有线控的底盘、800伏的主动的悬挂。但你开着这台奥迪的 Q6， 能够感受到的无非是老派豪车的一个设计，以及车评人口中的那套德系驾驶的质感。可问题是，所谓的德系车，哎，高速稳，底盘整，但是现在还能打动多少人呢？如今的国产新能源配置够不够狠？科技够不够猛呢？还在迷恋 BBA 的大多数是没有长期拥有过 BBA 的人，换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的人大多是开腻了 BBA 的人。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哪一种呢？

你不会因为听说上汽的四环可能要绝版就突然跑来抄底吧？如果你本来就想要一台大尺寸三排座的豪华的品牌的 SUV， 那它的确是一张即将绝版的船票，让你用更低的成本坐上这个四环的这艘船。但如果你原本想要的是智舱、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却要硬要把自己的需求往这台车上靠，那它就更像是一块沉在水底的船锚。哎，你看似抓住了品牌的情怀，实际上却被它拖住了拥抱下一代产品的手脚。所以下一个问题，油电分家是妙棋还是臭棋呢？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上汽奥迪啊，是不是从此真的不用四环的 logo， 用 AUDI 来做车标？这事儿就得等官宣才知道。但除了 Q6 还有 A7L、A5L 这两款车到底该怎么办呢？老车主和新车主都是一脸问号，一个品牌两个车标，这到底是双赢还是内耗，真的不好评价。车型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但是姊妹车标能接受吗？你会把AUDI 的车当成四环 logo 来买吗？上汽的 AUDI 到底是跟奔驰宝马比，还是跟小鹏理想比呢？我知道分家让一汽的老师傅专心的搞豪华质感，让上汽的新生态放手卷智能科技，但是老戏骨拼的是演技，小鲜肉不会演戏不要紧，关键你得用资本来搞流量，流量明星他也是明星，甚至是赚更多钱的明星，难道不是这样吗？

上汽的这个四环可能要绝版这件事儿呢，让很多人想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人这辈子追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背后别人看他的眼神。四环也好，三岔星辉也好，蓝天白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进去的还是你自己。砖有多贵，跟你进去之后能做什么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与其多花十来万买一块更贵的砖，不如想清楚进门之后你准备好了吗？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阿魏说怎么一股大众味儿哈。那个说刚才听节目然后去搜了一下，感觉没瑞虎好看。还有这位叫做原定说，传闻是真的，而且不光是 Q6 A5L 和 HL 也都要绝版。猎豹说低柱刚才搜了一下外观不好看的。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最近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小米的预期 GT， 当你拿着40万预算想要买纯电的 SUV， 那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是问界的 M7、M8、小鹏的 GX、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的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预期的 GT。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资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身份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这是非常多的朋友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当你拿着40万的预算想要买纯电 SUV， 市面上的选择真的太多了，像问界的 M7 M8、 小鹏的 GX、 未来的 ES6， 这些车的产品力都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的这个价位的产品都是把家里人照顾得明明白白，却很少有车子愿意照顾一下主驾的情绪。这个时候假如你既想要足够的驾驶乐趣，又希望能够兼顾一定的家用性，我估计你的目光呢大概率会看向新出的小米的预期的 GT。 在很多人眼里啊，这车最离谱的地方不是389,900的售价，而是在牛尾刷出了7分34秒931的圈速成绩，直接刷新了牛尾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你光是看这个数据啊，就知道它是一个狠角色，但这车的赛道基因是不是真的能够华丽释放，实际开起来用起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又值不值得考虑呢？就一起来根据实际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预期 GT 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相比小米预期的 MAX， 小米预期 GT 的区别不只是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把动力变强，而是整台车的定位开始从家用的 SUV 往性能 SUV 的方向去走了。所以不仅能够在车上看到标配的碳纤维的方向盘和21寸的鸳鸯胎，还有1003马力、1068牛米的V8S 的 EVO 的电机，0-100加速只要2.92秒，并且像是阿基波罗前六后四的这个卡钳，还有什么呢？大尺寸的碳陶的刹车盘，闭式的双腔空悬，双阀 CDC 的连续阻尼可变的减震器，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这些性能取向的硬件配置在小米预期的 GT 上也都安排到位了。当然你要是对车子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对于配置有更丰富的追求，小米预期的 GT 也给了一些选装包，就比如说10000块钱的21寸的锻造轮加米其轮 PS5 运动胎，这个我觉得啊，可选可不选，因为选运动胎的话等车实在是有点久，还不如自己后期换。10000块钱的赛道红的内饰，这个值得选，因为座椅比普通版支撑性更好，还有碳纤维的座椅的靠背饰板，还有碳纤维的仪表台的饰板。14000块钱的 GT 运动套件，选完以后外形更帅，值得选配。那这些东西都选上之后呢，在不选车漆的情况下，价格直接来到了42.39万，比32.99万起的小米的预期 MAX 贵了10万不到，看起来差价不小。但你仔细的看一看，你会发现多出来的性能配置和情绪价值远远不是10万块钱能够换来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怎么样？

小米预期 GT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如果说要用一个词儿去形容这台车的驾驶感受，我觉得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之所以意料之外，是因为对于一台车长超过五米、整备的质量接近2.5吨的 SUV 而言，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车子的操控感受，都远远超过了40万的价格水平。而之所以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之前小米速七的 Ultra 已经证明过它的实力了。但是现在小米的预期 GT 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调到运动家的模式以后，一脚电门下去，整台车直接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被吸在了座椅靠背上，甚至都有点来不及反应。车子又到了100公里的时速，试驾的电子限速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力大专飞。这时候再配上小米预期 GT 独有的电子的声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甚至觉得啊，如果你是新手司机，或者之前没有长期开过性能车的话，那么刚提车的时候最好别急着用运动家的模式，甚至运动模式也少用，因为这车确实快得有点夸张，你可能把握不住。再一个，这台车的底盘表现觉得是非常的惊喜。别看是一台 SUV， 但是通过飞破路面的时候，整台车的悬挂回弹是非常的干脆，不会有多余的起伏还有摇摆。过弯还有快速变道的时候，不仅方向盘指向足够明确，车身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并且这台车还能够调节方向盘的力度反馈，调到最重以后呢，整体的手感还有燃油车性能的感觉是非常像的，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电车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喜欢。说白了，小米预期 GT 这车是真的好开，在开它的时候呢，甚至会不自觉地笑起来，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开过这么有驾驶乐趣的纯电 SUV 了。之前能让我们笑出来的纯电 SUV 还是路特斯的那台，对吧？ Elytra， 还有老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就是它的性能版。而且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还没有小米预期 GT 这么开心，因为总觉得路特斯的 Elytra 虽然是好开，但是驾驶体感还有和喜欢的燃油路特斯终究是两种不同的味道。而特斯拉的 Model Y 的 Performance 则是内饰太简洁了，情绪价值这一块差了点意思。至于小米预期 GT 的智驾辅助系统，整体做的就是和小米预期的 Max 没什么区别了。虽然整体的软硬件配件都是不错的，还用上了700TOPS 的算力的这个芯片，对不对？以及赫赛128线的激光雷达，但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它的整体逻辑还是以稳为主，甚至一点激进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以自己驾驶为主。这倒也不是因为它的智驾辅助系统不好用，而是相比智驾的辅助系统带来的轻松感，更喜欢小米预期 GT 开起来的那种叫做爽快感。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米预期的 GT 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小米预期 7T 的实用性如何呢？对于大多数想要买 SUV 的人来说，一台车不仅要让自己开着满意，家里人坐着也要舒服。而在这一点上面呢，小米预期 7T 的表现确实还可以，因为它的轴距跟普通车型是一样的，都是三米，只是加了一套包围之后，显得车子大了一圈而已。像身高1.83米，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宽敞的，甚至因为二排的座椅角度更大，实际坐起来的舒适度呢比普通版的小米预期更舒服一点。加上这台车的地平啊，这个地台也是纯平的，所以哪怕坐满五个人，其实也不用担心舒适度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担心后排的空间问题，倒不如想一想这车2007毫米的宽度，要是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敢不敢一把倒进去。再一个，这车的内部配置也不低，像是大量的 NAPA 真皮，对吧，还有16.1英寸的中控屏、天气屏、智能调光的天幕，还有25个喇叭的音响、车载冰箱、零重力的座椅等等，该有的配置几乎一个不缺，整体看起满配的小米预期的 MAX。不过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更是推荐多花10000块钱去选配一下赛道红的内饰，把凳子换成支撑性更好的运动座椅，哪怕是原配的零重力座椅很舒服，但是你都买预期 GT 了，这种配置显然是不能少的，不然总感觉有点差了点意思，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这台车并没有为了性能然后牺牲家用的体验，反而试着把家用还有性能同时兼顾。至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试驾体验一下，只能说实际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预期 GT 的定位其实就是类似于奥迪的 SQ5 或者是保时捷的 Macan S， 虽然底子还是普通版车型上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动力配置调教都有一定的升级，属于那种能够让钱换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的产品。所以假如你拿着40万左右的预算去买纯电 SUV， 我觉得小米预期 GT 这台车确实值得你去认真的试一试，因为有些车是你觉得好看着觉得好，而小米预期 GT 则是你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它到底哪里好，好在哪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妈妈说你买我推荐啊。 Home Sad 说怎么控制它不会突然冲上绿化带。哎，咱们这个不要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运动还有运动家的这个功能。啊 ，SL 说去看过普通的预期，那就很好了，感觉非常不错。啊，小西说观望观望，很多时候有点言过其实了，所以，哎，自己能不能驾驭还是一个问题。啊，努力说，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确实挺不错的，但是啊，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啊，小雨说居然要40个，默默的离开算了。啊 ，Aroin 说既然是运动型车，坐姿，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还是挺高的。啊，它是兼顾家用跟这个主驾的性能哈，所以怎么选择还是要看自己喽。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派有解难，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三集。
2: 千山法庭是千山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管着附近18个村儿和社区，经手的都是乡里乡亲一亩地一头牛的事儿。启刚干了30年的法官，有10年待在这个偏远的农村法庭，他把法庭当成了家。刚当庭长的时候，启刚一边收案办案，一边张罗基建改造、装修法庭，什么活都干呢。
3: 儿子，
4: 哎，爹，
3: 这就是你上班的地儿啊？
4: 咱这小法庭漂亮吧？
3: 嗯，干净利整，有面子。
4: 这是咱们的门面，是老百姓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不是吹牛，都是你老儿子拾掇的，比拾掇自己房子都上心。
3: 我老儿子真行啊，这法庭让你拾掇的真好。
4: 这大门油漆是淑华刷的，
3: 哦，
4: 挡板玻璃是我装的，你看吧，这锅炉房也是我整修的。
3: 太好了，
5: 厅长，我那案子立了吗？那老刘家也忒不讲究了，占了我的地他死活不让。
4: 大哥别急，我知道农民打官司不容易，花钱不说还惹一肚子气，我劝你啊别着急立案，我先想办法调解，不伤和气，好不好？
5: 那赶紧的，我还等着翻修院子呢。
4: 我明儿个就去你们村跟老刘好好唠唠。小王啊，
6: 哎，
4: 锅炉得添料敲没了，别冻着来办事的人。
3: 儿子，我看你这法官当的，断案前净给人家调解说和了，你还别说，这调解说和的效果呀还真不错。儿啊，真有你的，我今儿个来你这法院呐，看你忙里忙外的，还给大伙做午饭、烧锅炉，这晚上还得帮人打更，这可真够你忙的呀。
4: 嗯，爹，得凑合一阵儿，等老李回来就好了。
3: 儿子，
4: 嗯，
3: 爹不知道你这么累啊，爹要是知道，不会埋怨你。不会让你回家伺候我。
4: 爹，都是我不对，我不孝，往后啊我一定多陪您，您长命百岁。
3: 嗨，陪我干啥呀，阎王初一要收人，谁也活不到15。儿啊，你有出息，爹比啥都高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个床前尽孝的儿子爹高兴，养出为国家尽忠的法官爹不光是高兴， 爹脸上有光啊。儿子，到了这法庭上，看着那大国徽，爹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在这儿工作，不比别的，辨黑白，断是非，碰上大案，那人家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4: 爹，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
3: 是这话，也是这理儿。

0: 定有你哥和你姐呢，
1: 你就好好干
0: 啊！你为国尽忠
1: 就是最大的孝。
2: 没多久，老爹过世了，这成了启刚心里最痛的一个事儿。我没事啊，就开解他。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我不知道咋开解，就是赵丽那桩案子，马大姐的申诉又被省高院驳回了。压在启刚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啥时候能搬走啊？那一年启刚特别忙，儿子面临高考，老娘连着摔了两跤，骨折了，卧床不起。启刚给娘找了接骨的民间大夫，隔两三天就送娘去治疗，还自己做了个摇床，能折叠放车里，还能摇起来给娘啊擦背换尿不湿。他爱法庭，但生活里也不能全是工作呀。
3: 喜讯，特大的喜讯，咱村程启刚儿子提前录取，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北京的大学啊，
4: 考北京了。
5: 二哥二嫂来了，
2: 准是来给咱道喜的。
5: 二哥二嫂，
6: 哎，
7: 刚子，
6: 启刚，
7: 咱娘没了。
5: 什么？娘啊，儿子没见着你最后一面的。

0: 启刚，娘都走了，你还修那摇床干啥呀？
1: 快过年了，接了庄赡养老人了。80多岁的老太太，大冷天拄着拐杖来法庭找我，得癌了，6个儿女谁都不管，推来推去还互相打官司。看着卷宗，我眼前都是咱娘的影子，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些儿女咋这么混呢？传唤他们一个都不肯来法庭应诉。
0: 你推摇床去哪儿啊？
1: 这案子一纸判决解决不了问题，我给他们说道说道去。
0: 6个子女，你找谁说去啊？
1: 我一家一家的找。
2: 哎，又是风又是雪的，启刚，你早点回来。
1: 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养。你说你混不混呢？啊，你是老大，你娘守寡这些年养活你们六个容易吗？啊，啥？怕媳妇儿？你们也是有儿孙的人呐，这样对老人就不怕儿孙以后这样对你们？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弟妹儿孙做个榜样，我就领人上你家开庭，巡回法庭、抗头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我看你们两口子脸往哪儿搁？姐啊，你是你娘的老闺女，我是我娘的老儿子。我娘骨折了，我背着我娘看病上班，我娘说100个孩子都不换我老儿子。哎，你看这摇床，我自己发明的啊，好使。我娘可歇恨了，卧床大半年，一个褥疮都没有。这床啊，本来要申请专利的，哎，因为我忙案子，搁一边了。哎，你要是伺候你娘，送给你。你家条件确实不富裕，但行孝要及时啊，千万别等到娘只剩一张照片挂墙上了，后悔你都没脸哭啊。老婆子，成了，6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老人了。
0: 你看你呀，这一身血两脚泥的，
1: 这两年太难了。爹走了，娘走了，但工作还得干。打小啊，爹娘就教育我，忠于党，忠于国，忠于家。我做到了，我要在今年的收案本上打上一行字儿：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今年咱千山法庭共审理案件1075件，我本人结案219件，其中有9件是判决的，其余210件都是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你说牛不牛啊？
0: 你呀，傻。调解一个案子比判决多费2-3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挨累没够啊？你
1: 那算个啥呀，干活累不死人，把老百姓的难题愁事解决了，我看呢，比啥都强。
0: 咱家启刚心眼好，当年赵丽坐完牢释放之后，整个人都不如以前精神了。启刚啊，没少给他们家帮忙，尤其是赵丽得病以后，启刚帮着联系医院买特效药，忙前忙后。可谁都明白，这心病啊，还得心。

0: 马大姐啊，老赵咋样了？啥？马大姐，我不光是法官，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坚信老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1: 法律上的事儿，齐刚手里有把尺子，该帮的他尽心尽力，犯纪律的事儿他肯定不干。咱家这小老头啊，心里头透亮。要不，能把乡亲们那些破棉花套子的事儿掰扯明白吗？
2: 邓厅长，我是律师小赵，我代理了李某和张某两家的耕牛破坏稻田案。
0: 这个老李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家里那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帮他调解了。
3: 我说老李呀，你应该主动退一步。
4: 赔偿张氏一下，
3: 你们两家就把这案子结了。你说何必呢？
4: 是不是？
3: 我说他张氏啊，你看看
4: 老李啊，已经有了太多大量大账，
3: 您就退让退让，怎么样？
4: 他张氏，
0: 小赵啊，老李家和老张家的事儿说和好了，你这代理费就还给他们吧。
2: 庭长说话了。马上退。
0: 哎呀，真是个好小伙儿啊，有情怀，有胸怀啊。
2: 滕厅长，我真佩服你，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实话，您能不能教我两招？
0: 我呀，琢磨了一套滕氏调解法，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借助亲友、邻居、村镇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就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
2: 哎呀，这都是干货啊。
0: 这也不是一定之规，要灵活运用。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用心去调解，用情去疏导，用法去解疑，不要冷冰冰硬邦邦，得先给他们做暖心运动。
2: 暖心运动？
0: 对，化疗，把心结打开了，有些纠纷在术前就解决了，给老百姓省点诉讼费，把矛盾化解了，比啥都强。
2: 您可真是为老百姓着想。
0: 咱是人民法官呐，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啥是人民法官呢？办案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办案。
2: 滕厅长。
0: 叫我滕叔吧，啊，
2: 滕叔，我要报考法院，到您跟前学习，成为您这样的人民法官。
5: 滕厅长呢？我们找滕厅长。
6: 对，
7: 人呢？人呢？
8: 六七十户人家的地呀，白瞎了，都淹了，
9: 就这样，那一点钱
8: 那哪够啊？
9: 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呢。
8: 就是，
10: 人呢？
11: 我们要讨个说法。
10: 法官们，
2: 大叔大婶们，不要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啊。
11: 你是新来的法官？
12: 是来的。
11: 你以前不是律师吗？
12: 就是。
2: 我改行了，刚考到千山法院，现在跟着滕厅长学习呢。
13: 那老滕呢？
14: 老
11: 师，哎呀，老滕哪去了？
2: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11: 给他打电话，让他来。
12: 对，打电话，
11: 打电话，
12: 打电话。
11: 快一点啊！
2: 这就打啊！
11: 就是。
2: 喂，滕叔，好多村民涌到法庭来了，要把法庭掀掉了。我头回遇到这阵势啊！
15: 小赵，别怕，老百姓讲理，你耐心听他们讲，不要反驳。我马上回去处理。
11: 不忙。
2: 哎，大叔大婶，别着急，滕厅长一会儿就回来。哎，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做个记录。
16: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
5: 矿山公司尾矿发水，把我们那片耕地和果树园子都给淹了，我们对赔偿金不满。
3: 老大，我回来了。
6: 哎，老唐，你可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唐厅长回来了，跟他说。
7: 喂，
10: 唐厅长。
5: 小腾啊，我家那果园子都没法看了。
7: 腾哥，他们矿山发水，把我家地和那些果园都淹了。那水恶臭恶臭的，那是重污染的。
0: 大伙放心，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会实地走访取证，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固定证据，还大伙个公道，不让老百姓受损失。
12: 哎呀，这水真臭啊！
0: 污染层有十几厘米啊。
2: 腾叔啊，哎，你怎么一脚踩进去了？有污染呢！
0: 小赵，到现场才能看到真相啊，不实地勘察怎么鉴定损失啊？测量的同志，
13: 哎，
0: 这里污染物更厚，测量一下深度。
13: 好嘞。
0: 小赵，你看，这67户农民，每家的地、每家的果园、每棵受损的果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才能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呀。
2: 哎，腾叔，等等我。
0: 哎呀，刺挠，真刺挠。
1: 哎呀，你看你呀，腿上脚上都是疹子，谁叫你去趟浑水呀？那水多脏啊。
0: 不是得实地勘察取证吗？还不错，跑了几次矿山。一遍遍谈，这还真没白忙活，矿山公司还付了评估费，最终啊，老百姓获得了合理赔偿，双方都没有上诉，这案子啊，总算圆满了结了。
14: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丽诈骗再审一案，
0: 哎呀，媳妇儿，听，
14: 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丽无罪。
0: 媳妇儿，说的是老赵那案子。
14: 改判无。
1: 那种案子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啊。
0: 我就知道我当初的判决没有错。
1: 看你高兴的。
0: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改判理由跟我当年一审的观点高度一致，改判老赵无罪，还了当事人清白，也肯定了我的判决，我能不高兴吗？我是一名法官，公平正义，定分指针，案结事了，是我永远追求的主题。赵丽的案子终于有了定论。随着国家发展，经济运营越来越活跃，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在涉及这类案件审理中，一定要主持好公平正义，让当事人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赵丽的案子可以真正的归档了。 一路走上光辉的人生路，不是你叫我爱人民爱国。
1: 又唱上了，
0: 心情好。一个很难办的案子，我给调解成功了。
1: 案子案子，成天都是你的案子。
0: 这个案子很麻烦，涉及到夫妻双方670多万补偿款呢。
1: 哟，大案子呀。
0: 啥大案小案，案子无论大小，里面都有政治，有大局，有民心。哼，你当我年轻那会儿呢，一门心思就想判大案子。
1: 切，还转上了。快跟我说说你是咋判的？
0: 哎，还能咋判呢？我帮当事人合理分配，两口子终于重归于好了，也不告官了。哎，魏赵，我头疼了好几个星期啊。
1: 又头疼了？对了，你要的润喉药、速效救心丸我都买了，放你包里了。咱还有2年就退休了啊，要不咱别那么累了，找领导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呗。
0: 就剩2年了，我更得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1: 你同事都笑话你呢，发了新法袍舍不得穿，总穿这件旧的，边上都起毛了。
0: 新法袍嘎嘎新呐，留着我走的时候穿。
1: 呸呸呸，你说啥呢？不吉利。
0: 我开玩笑，媳妇儿，单位啊要搞演讲大赛，你听听我写的稿子啊。
1: 启刚，你主要讲个啥呀？
0: 忠诚。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入党介绍人王姐问我啥是忠诚，我心里有，可是嘴上说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干下来，我终于想明白啥是忠诚了。我的演讲题目就是这是我的忠诚。忠诚的实质是诚信，一个党员要对自己诚信，对他人诚信，对组织诚信。做一个党员法官，坚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这是我的忠诚。
1: 那天晚上吃完饭，启刚忙着改什么方案，后来他说累了，倒在炕上就睡了。我怕影响他，就缩在炕边上睡了一夜。没成想第二天清早，启刚叫了一句：淑华，我头疼。我着急忙慌地叫了救护车，他是突发脑出血，再也没有醒来。
10: 唐厅长，您对得起这面鲜艳的党旗。
13: 幽默风趣的，严肃认真的，
16: 积极向上的，热爱生活的您，
17: 为了公正斤斤计较的，
18: 好样的，您是
19: 我们心中永远的。
20: 我在您身上看到
21: 您教会了我如何办案。
18: 腾腾，好兄弟，好样的。
22: 腾叔，
23: 启刚，
24: 一路走好。
1: 启刚走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一会儿侍弄菜园子，一会儿在台灯底下看案卷。可我揉揉眼睛又发现哪儿有人呢？他真走了。启刚。

0: 启刚的手机我还在用，他刚去世那阵儿，我还经常接到当事人的电话。我说启刚不在了，对方连连抱歉。这时候我多希望启刚还在我的身边，能马上接过电话呀。启刚啊，如果有下辈子，你是不是还这样爱工作，爱父老乡亲，爱我们这个家？你一定会的，对吧？这是你的忠诚。
1: 无论何时，集体利益高于我的个人利益，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我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三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淑华由回力演播，启刚爹由张明亮演播，壮汉由卢明演播，二哥由李奇山演播，二嫂由李冬梅演播，小赵由何宗文演播，马大姐由白楠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下一句话，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要不要穿旧鞋，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依然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丝绸，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 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 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 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 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 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 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他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对他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他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七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两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他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代价。说到底呀，临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临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的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 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 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关怀。

这是来自陌生人的花钱买来的临时亲情，但它同样是难得的情感慰藉，让人感受到被惦记、被关心的温暖。那么第三个困境就是，体面焦虑正在无形困住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无论是人情往来还是婚恋大事，处处藏着隐形的审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由于原生家庭在婚恋中被轻视、被拿捏。正如韩剧《安娜》里边，由裴秀智扮演的李幼墨，假扮富家千金，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借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生活本就两难，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完美，时时在场，但纵使生活再难，肩头再重，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挤得出时间给父母打一通电话，陪孩子共度一个周末，抽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也遇到了难题，他没有立刻求助，而是先自己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会儿，试了几种方法，实在卡住了才抬头问妈妈，这一题我想了一下还是不会，你可以帮我看看吗？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步骤，慢慢讲自己的思路。听完妈妈的提示后，他又低头把题重新做了一遍。两种方式看起来只是细节不同，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习惯把问题交出去，另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儿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第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住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3: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2: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4: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文化威荣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紫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有请出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子江中学团委书记许建友，
0: 非常欢迎我们的许老师。本期嘉宾许建友，晋江市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一级教师，在子江中学任教13年，带了4届初中毕业生、1届高中毕业生。担任班主任以来，所带班级曾获2025年。晋江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1等奖，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2等奖，晋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晋江市先进班级体称号，所带班级学生成绩优异。其中，2020届初中毕业生林千莹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15名。2023届初中毕业生王心怡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8名，指导的学生多次在各级各类作文比赛获奖，曾获第22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主题征文写作指导特等奖称号，个人撰写多篇论文发表于西恩刊物，曾荣获校级优秀教师、安海镇优秀教师、晋江市优秀团干、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子江中学高2年16班的李泰宏。
0: 欢迎我们的泰宏同学哈。本期嘉宾李泰宏，晋江市子江中学高216班学生，热爱语言艺术、篮球、吉他，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类比赛活动与实践，多次荣获奖项，其中曾荣获晋江市第4届环保情晋江梦朗诵比赛1等奖、闽南语喜剧水头相亲记续集贺岁篇荣获优秀小童星，在晋江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荣获优秀小主持，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全能小记者获评优秀小记者，参加晋江市我家门前变化大作文比赛作品家乡的海市蜃楼荣获3等奖，在安海镇吴山杯英语口语比赛中荣获1等奖，安海镇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中荣获2等奖。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锁定收听。好，首先呢，我们和许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子江中学现在有多少个社团呢？
1: 我们学校呢，现在有40多个社团，分了6大类，而且呢，还分了初一年社团和日常兴趣社团，体系啊比较全面。
0: 为什么要分这个初一社团？是不是初一刚进来的这些新生，他们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学校是比较陌生的？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方面，有没有着重对于这个初一年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分阶的一个考虑，是吧？
1: 初一年的话，我们还是以兴趣为导向，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自由的选择我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来参与一个社团，然后呢，每周我们有固定的一个社团课，来固定的指导老师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各位同学来上课。
0: 是，现在初一年的一些新生们来到子江中学之后，可以说是换了一个环境，那么有这么多的一些社团能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和平台了啊。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如何？
1: 我们的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 通过初一年的这一个社团课的活动呢，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孩子首先有一个缓解一个学习压力，从小学步入初中这样的一个转变。那通过这一个社团课，让他们在学校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一个自己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
0: 嗯，确实啊，这个现在的一个衔接哈，你比如说像幼小衔接，还有小学到初中的一个衔接，这个衔接阶段非常重要，他还要注重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哈。从小学到初中，他首先要克服的是一个课业压力，还有学科要增多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能不能和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咱们学校建社团呀，或者说搞一些校园文化，核心的一个思路应该有一条主线，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核心思路八个字：社团搭台，学生唱戏。我们不是为了建社团而建社团，是让社团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我们的社团联合会的架构啊，从社长到换届到纳新选拔，从活动策划到总结评估，全过程啊都由学生来自己主导，团委和指导老师呢只是在关键环节把把关做支撑。
0: 嗯，其实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孩子来带社团，其实他们会把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融入其中，自主性会更好一些。我相信呢，也能够通过这些社团，其实也很好的提升自我的一个能力了哈，还有促进同学们之间的一些团结合作。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学校有一个办学理念吗？有吗？
1: 我们子江中学呢，办学理念是立德立本，至善至美。
0: 嗯，关于这个办学理念，肯定跟咱们的社团呀、团委啊，还有现在刚刚成立的融媒体中心这些板块，应该有一些相互融合的地方吧？怎么去落实？有没有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或者说它分别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首先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办学理念：立德就是德育为先，培养高尚品德；立本就是夯实基础，提升核心素养。至善呢，就是要追求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至美就是要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的，既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业成长，更着眼于长远的品格塑造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那这也体现了我们学校慈善办学、人文立校的育人初心。第二个的话，我们这几个板块呢之间呢，其实他们是相互协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团委作为主心骨，负责统筹协调，把立德立本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安排和制度设计，配合学校政教处呢开展有利于学生发展并且能调动更多学生参与的这种课外活动，这就是在立德上下功夫。那其次的话，社团是练兵场，学生在社团里练组织能力，练团队协作，练专业特长，用实践来立本。最后啊，融媒体中心则是扩音器和记录者，整合了广播站、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让学生自己采、自己编、自己播，把至善至美的校园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呢，也锻炼了学生的媒体素养和综合能力。
0: 是的，我们的徐老师提到了这个办学理念哈，立德立本，至善至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德育啊摆在第一位，然后包括至善至美，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啊，真善美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所以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还有社团建设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社团现在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吗？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啊？
1: 比如书法社、汉服社。
0: 这个书法现在也很重要啊，而且我在走访咱们校园的时候有看到了图书馆上面还有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就是当地的这个严小军所题字的这个图书馆哈。所以咱们学校日常在这个书法展呀或者是一些书法活动当中的举办多不多呀？
1: 我们学校的话，首先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呢都是跟我们严小军老师他们来进行合作，由他们来指派相应的老师来对我们的普通的班级学生呢来进行上课。那其次的话，我们的书法社呢也聘请了专门的这一些书法老师来进行指导。然后呢，我们最终啊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书画比赛，把这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画作品呢展览在我们图书馆二楼有一个书画展厅。
0: 这也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名家专家引到学校里面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嫁接，这个我觉得就是资源融合的一种做法哈。然后包括汉服，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还有这个包括家长啊，亦或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非常热爱一些传统服饰。你看像我们泉州簪花围哈，这个巡捕女的服饰，还有一些这个旗袍都非常流行，所以汉服社我想也能够在咱们学校的这个传统文化建设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哈。在学校里面除了有传统文化类，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新兴的一些现代文化方面的社团呢？有吗？
1: 我们目前呢还有机器人，还有摄影。那么摄影社的话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普通的相机，还有呢我们的这种飞行类的这一种高速的运动的相机，这一些也都有。
0: 航拍是吗？
1: 航拍相机。
0: 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然后智能化了哈。这个 AI 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荀老师啊，这么多的特色的社团是怎么一下子搭建起来？一听到学校有40多个社团都被惊艳到了哈。
1: 其实呢，这个过程呢，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用3个字来概括：点、线、面。一开始呢，一些学生自己发起小社团，比如书法社、街舞社，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呢有亮点的社团呢，孵化成品牌，形成带动效应，这是线。最后呢，来覆盖全校，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呢参与到同一个社团当中，这是我们的面。
0: 那么你们在管理方面是怎么做的？
1: 那管理上啊，我们目前是有2套机制，一是制度化。社团联合会章程呢规定了社团成立、注册、换届、活动的全部流程，每年都要进行星级评定和评优表彰。二是课程化，我们既有周一到周四傍晚定时定点开展的第二课堂兴趣社团，也有初一年级全员参与的分社团体系，确保活动有固定的时间和场地。那团委会的老师啊，也会定期召开社团负责人例会，听取汇报，解决问题，保证社团持续运转。
0: 是，这个社团的持续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积累的一个过程。很多学校的一些社团它都有一阵风，例如说孩子们想到说大家呢3-5个人哈，喜欢某一项这个技能就组织成团了，一阵风之后呢一下子又散了。所以咱们子江中学能够把社团做得这么稳，而且做出成绩，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我们说撇步啊，自己的一些方法。在活动的制度化还有课程化以及老师指导这一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窍门哈，或者是小经验？
1: 我想说的第一条呢是以赛促建。我们社团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比如2025年新生合唱团获得泉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晋江选拔赛1等奖，泉州市展演2等奖。吴祖权健身操2025年呢再次获得我们晋江市和泉州市高中组、初中组1等奖。比赛成绩本身呢，就是社团持续运转的动力来源。那第二条，师生双轨指导，每一个社团呢都有我们校内外专业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每年呢，我们还会颁发工作聘书，以此来增强老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那还有一个第三条，学长传帮带，我们的社团干部培养体系很成熟，高三学生毕业后呢，会整理工作锦囊传给下一届。把经验、教训、资源一并传承，避免社团因人员更替而断层。
0: 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举行？
1: 我们近期啊举办了一个校园主持人大赛。那么这一次大赛呢，我们也特邀了我们是融媒体中心专业的主持人，跟我们往届的冠军学子呢来共同担任评委。那设置的新闻播报、突发事件应对等实战环节，以专业评委加真实场景来提升我们活动的含金量。这种高规格的赛事啊，既为我们语言类的社团呢输送了李欣怡等冠军选手，又通过舞台历练来反哺我们社团课程，形成了以赛代练、以演促学的良性循环，让社团活力呢从一阵风啊变为长流水。
0: 是的，像这样的一些比赛如果常态化的举行，其实也是为我们社团选拔人才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打开了一个窗口哈。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书法社或者是棋社这些传统文化的社团，还有包括合唱团呀、街舞社也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咱们是怎么去结合校训把这些特色的一些社团给它做好的呢？
1: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子江中学的校训：博闻约礼，格物致知。那这是我们所有活动的一个文化根基。它出自呢《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和《礼记·大学》：“格物在致知，格物而后知至。”那博闻就是要知识广博，刻苦求知，学业精进。约礼呢，就是要修养美善，严格自律，直身正心。格物呢，就是要实事求是，科学实践，开拓创新。致知啊，就是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国效力。那具体到社团这一边呢，博闻对应的就是求知广博，合唱团的音乐知识，摄影社的技术原理，外语社的多语言能力，都是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边界。约礼呢，对应修身律己；书法社呢，练字要先修心；汉服社学衣冠要先学礼仪；易轩棋社呢，落子舞会啊，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品格训练。
0: 嗯，
1: 那么格物呢，它所对应的探索实践呢、啊，社员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动要求来商讨我们适宜的活动方案，这也是一个格物的过程。致知呢，它所对应的知行合一啊。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呢，把公益理念呢转化为实际行动。模拟联合国社呢，把国际关系理论呢、啊、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模拟会议当中来。我们的目标啊，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单一的特长生，而是让他们在社团里面呢全面发展。人格卷钱
0: 是的，咱们的这个校训啊，博闻约礼，格物致知，我觉得很好的把理念更好的运用到实践当中哈，实现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延展，也推动我们的社团可以更好的去发展哈。咱们的学校里也举行了像跳蚤市场这样的一些爱心义卖，我们说这个德育是摆在前面，所以爱心义卖其实也是德育方面的其中的一环哈，已经连续办了有11届的活动了，而且还非常好，筹备了有85万的这个善款。这个事情在整个我们的教育界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呢？
1: 那这个活动的源头啊，其实要追溯到我们子江中学的创办人柯子江先生。柯子江先生呢，他一辈子坚持慈善办学，造福桑梓。他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跳蚤市场啊，是我们把这一颗慈善的种子呢播进学生心里的一种方式。学生呢把闲置的物品拿出来义卖，那所得的善款啊，用于帮扶我们的贫困学生，还有援建我们希望小学。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用我们的爱心捐款啊，援建了贵州省黎平县的子江希望小学。
0: 嗯，
1: 后来呢，我们还组织了回访活动，让捐赠的学生呢和受助的师生啊来面对面交流。那这件事啊最大的意义，它不是在筹了多少钱，
0: 对，
1: 而是在把我们至善二字呢从口号变成了具体的行动。那我们的毕业生啊回来后，当年在跳蚤市场上呢当摊主的经历啊，甚至呢他们说比任何一堂商业课都要更加生动。
0: 是的，我们举办这种跳蚤市场爱心义卖，不在于我们提升这个孩子的财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社会担当和责任。而且呢，咱们学校非常好的就是有对口来援建贵州省的黎平县子江希望小学，而且您刚才有介绍说有回访活动，有一些这个互动交流哈，这也能够提升孩子们他对于这个办教育啊，推动教育，会感觉到自己小小的公益哈，他所产生的一定的这种能量，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积少少成多。那么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像高考哈，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加油视频啊，还有包括就是走进这个新加坡哈，去开展这个情缘晋江交流活动，这些都很有一些亮点，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些活动？
1: 那高考加油视频呢，也是我们坚持了多年的老传统，每年、啊、由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呢来策划，从脚本撰写到镜头拍摄，后期的剪辑全部啊由学生来完成，最后呢在高考前夕呢我们进行全校播放。初衷啊也很简单，想要用呢同龄人的方式啊为我们高三学子来鼓劲。这个活动呢最大的意义它在于，它让高一高二的学生呢学会了共情，让我们高三的学生啊感受到了被看见。很多学生呢多年后回忆母校，都会提到当年那一个高考加油视频。至于我们情缘晋江呢，这一个活动啊，从2008年到现在呢，已经举办了10多届了。 那我们学校的团学干部连续多次呢已满额入选。
0: 嗯，这个是要通过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哈。
1: 对，那么我们2025年呢，芷江学子啊入选了情愿进江的新加坡之行。
0: 嗯，
1: 那他们也同时呢，走到我们的南洋女子中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名校，跟当地的学生呢来进行结对交流，体验呢多文化的课堂。这一些交流啊，也让学生呢打开了国际的视野。把我们闽南文化呢带到了这个世界的舞台，
0: 是非常好。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学生干部啊，来参与到这个情缘晋江系列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晋江哈、啊、素有这个十户人家九户桥的美誉，而且在新加坡有一个晋江会馆哈、啊，常年我们的一些华侨啊，还有乡贤跟晋江的一些文化互动交流是特别多的，所以也为学生们打开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情缘晋江的活动有连续多年有同学入选，还可以去新加坡交流，咱们社团在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上有做具体的一些事情吗？有吗？
1: 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以我们的文化为纽带，以交流呢来促进学生的成长。那么我们鼓励学生啊，在交流当中呢，主动展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2024年情缘晋江泰国之行呢，我校的陈福生同学，
0: 这个陈福生同学他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当时呢，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作为我们的羽毛球社的社长，那个头也不高。
0: 嗯，
1: 在前期我们学校的笔试海选集训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特长。那直到进入我们晋江选拔赛面试阶段呢，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的学生干部呢也卧虎藏龙
0: 啊。
1: 那么我们的陈福生同学呢，他才跟我透露，他其实是作为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所罗莲的传承人。
0: 哇，厉害了啊，这个可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安海这个端午节民俗的一大亮点，安海所罗莲。他是传承人是吗？
1: 是的，他其实扮演的是火顶婆。哦，那么而且呢，他跟我介绍啊，他平时啊在我们特定的节日呢有采接活动的时候啊，他也跟他的队友呢会
0: 有参与，
1: 走上我们的街头来进行呢祝福活动。
0: 哦，是，这个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要很好的把这个名片一定要打响哈。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安海所罗莲走进学校啊，做一些这个交流，做一些传承，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回校分享呢来促传承。每批有参加我们情缘晋江的学子回来之后啊，都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呢做一个经验分享。
0: 嗯，
1: 并且呢，我们每年呢在举办我们组织情缘晋江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叫我们前一年呢有出国来参与这一个游学活动的这一个学子呢，到我们的各个班级来进行一个宣讲活动。
0: 哦，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向往哈，可以更好的去带动其他学生来积极参与。提到学校哈，最近有一个很重磅的事情，也是我们晋江电视台有通过这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新闻有做了一个报道哈，学校的融媒体中心已经落地了，也是我们校园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徐老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情况吧。
1: 我们学校的融媒体阵地呢，其实啊早就有基础了。
0: 嗯，
1: 电视演播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和教师电子备课中心呢三大中心。那么电视节目啊，从摄像到播出呢，全程数字化。在我们的4月9号，我们也正式揭牌成立了融媒体中心，整合了校园广播站、校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网络宣传平台。那么下设了采编部、播音部、摄影部等多个部门。学生呢，在这里啊，可以学策划、学采编、学拍摄、学剪辑、学出镜主持。全程呢参与学校的日常宣传和大型活动报道。
0: 嗯，我们的这个李泰宏同学就是播音主持社的哈，他在这个社团里头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运用了哈。目前我所了解到咱们学校也各项像广播节目啊，还有一些校友访谈的栏目已经启动了，对不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展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录制了2期的校友访谈的栏目，分别邀请了建发房地产集团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张威校友和厦门大学在读生黄宏明校友返校。
0: 这个校友返校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并且通过他们自身的这个成长经历，可以告诉学弟学妹们哈，自己的一个就是发展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更好的去积极联络我们的校友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学校最近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1: 我们近期呢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第四届的注意力挑战赛，第十四届的校园3-3篮球联赛，第十一届校园足球联赛，第六届趣味运动会。那么我们的学员们呢，有了更多的机会从课堂走向实践。将来呀，元旦文艺汇演、开学典礼、校运会、融媒体中心的学生呢，都是忙碌的那一群人。有的人扛摄像机，有的人做现场采访，有的人编辑推文，还有的人呢负责直播保障。这种真实的项目制学习比任何课堂作业都锻炼了。
0: 好，非常谢谢我们徐老师的分享。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4: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讲。
3: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文化威荣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紫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接下来我们和许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校园文化的这个部分哈。提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我觉得是很重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哎，有请了严小军老师来题字，对不对？图书馆也是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库。咱们校园文化对于这个图书馆的建设一定是非常重视的，都有做哪些贴心的安排呢？许老师，
1: 那我们子江中学图书馆呢，是福建省中学最美图书馆，同时呢还被授予呢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晋江市子江中学分馆以及呢阅读推广先进集体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图书馆啊，不仅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还是呢校园文化的心脏。图书馆呢以海思文化为主线，通过空间设计呢来实现教育育人。二层呢主题为海思古港，以浮船造型、波浪装饰呢还原海思起点风貌，还设有呢书画展厅。那书画展厅呢主要展出的是我们学生书法作品，为我们校园小小书法家呢来提供展示的平台，同时呢也兼具呢艺术熏陶的功能。那三层主题为继往开来，设呢百家姓墙呢来弘扬传统文化。国学馆呢它所体现的君子之风啊，是儒家学说中的理想化的人格，同时啊也是子江中学校训中博文阅历的一个落脚点。太空舱书架呢加宇宙顶棚专为格物致知的校训设计。四层主题为晋江经验，那聚焦本土发展成就，设有创客空间，培养创新意识。此外啊，我们的图书馆呢还荣获了福建省中小学图书馆创新应用交流展示活动的精致案例，和福建省阅读指导与推荐先进案例。在支持我们社团活动方面呢，图书馆啊它也定期举办子江讲坛讲座、一人一世界交流会、学生阅读分享会、阅读马拉松、阅读会手抄报、书脸秀、少年圆桌派等趣味性强的阅读活动。2025年底呢，我们图书馆还推出了借阅积分读书游历活动，学生呢借书读书写心得都能积攒积分，用积分啊来兑换文创产品，这样呢既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活跃了图书馆的文化氛围。此外啊，我们书法社的春联发放、汉服社的汉服体验、社团联合会的社团作品展，也经常呢把我们图书馆啊作为展示场地，实现呢馆与社的联动。
0: 是的，那么通过我们许老师这么介绍哈，我觉得不愧是省级的中学最美图书馆。你看每一层哈，它的这个从空间设计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是极具地方色彩，也展现了我们海思文化的这种魅力。还有同时包括跟这个太空舱的这个集结，也是非常现代化的紧跟节奏哈。提到我们这个学校哈，我觉得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社团的一个组织者啊、见证者、参与者。李泰宏同学，哎，你是主持人社的，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主持人社？是因为自己爱好这个方面吗？是吗？
2: 我一直对语言表达、舞台展示很感兴趣，也希望能自信地站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所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主持人社。
0: 是在咱们这个社团里啊，都有举行过哪些这个活动或者是一些学习呢？
2: 社团里呢，我们会系统地学习发声技巧、朗诵节奏、主持仪态、临场应变。我也参与过校园文艺汇演、升旗仪式主持、主场活动串场等实践。
0: 你感觉有没有一些收获？
2: 最大的收获呢，不仅只是提升了主持和朗诵的能力，更学会了从容面对舞台，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 同时我也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互相鼓励的好伙伴。
0: 嗯，我看了一下我们泰宏同学的一个履历哈，了解到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这个类型的比赛，比如说呢朗诵啊、主持啊，还有表演哈，而且拿到了市级朗诵主持比赛的一等奖，这个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也获得了全能小记者这些荣誉。在你看来，这个学校的社团氛围也好，校园文化也好，对你提升专业能力、综合素质，你觉得有帮一些忙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助力？
2: 嗯，帮助非常的大，社团给了我大量实践锻炼的机会，从基础练习到上台展示，每一次活动都是成长。校园文化营造了积极展示、敢于尝试的氛围，让我敢挑战、敢参赛，也让我在朗诵、主持、采访上不断打磨自己。这些经历呢，不仅提升了专业的技能，也锻炼了我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潜移默化且实实在在的。
0: 是的，徐老师，我们最近这个子江中学的融媒体中心刚刚落成，我也了解到我们泰宏也是作为这个开播的这个主持人，所以这个平时社团的这个训练也是很好的一个积淀了哈。
1: 是的，
0: 嗯，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你满不满意？
1: 那我们泰宏同学啊，他从小呢都有经过我们系统化的一个培训，然后个人的实力方面呢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的声线呢、也非常好。
0: 是学校的融媒体中心落成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社团哈，也更加专业化了。能不能通过借助咱们这个节目，顺便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优秀的一些成员或者学生代表？
1: 那我们呢，目前呢、通过这一个整个的社团活动呢，我们也开发出了很多同学他们身上的一些兴趣爱好。那特别是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这一个我们高考加油视频的拍摄，挖掘出了我们真正爱好摄影的这一批同学。那我们两年前呢，有一位社长，那目前呢，也已经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呢，来进行就读我们编导类的这一个专业了。可以说是从我们社团的兴趣爱好，那么一步步的让他来实践，来拍摄我们的高考加油视频，到最终呢，来真正实现自己呢的自己的大学梦，
0: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哈！而且呢，是通过咱们这个中学的一个社团的活动去培育，更好的去定位好自己的一个未来和专业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泰宏同学，在你的这个眼里，子江的一些社团校园文化，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啊？
2: 最吸引我的是社团种类丰富，氛围自由包容。不管是文艺、体育还是实践类，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而且学校很支持我们发展兴趣，不会只看重学习成绩。
0: 哎，你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有参与到社团吗？有吗？参与？
2: 我身边的同学参与社团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大家都十分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发展爱好，锻炼自己。很多人都会主动报名活动，展示自己。
0: 嗯，在你们班里面，大部分报名的一些社团都有哪些？你有了解到吗？
2: 嗯，就比如说体育类的，足球
0: 篮球
2: 手球等等。
0: 这个男生还是比较偏向这个体育啊球类的，这个球类对于我们中考也好还有高考也好，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础了啊，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社团，你觉得对咱们中学生全面发展锻炼能力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意义呢？包括考试方面有推动吗？
2: 嗯，这肯定是有的，因为社团它不仅只是兴趣的聚集地，更是成长的平台。我认为在社团里我们能学校课本以外的技能，比如沟通协作、组织策划、表达展示、责任担当等等，也能认识不同班级的同学，拓宽交际圈，还能缓解学习压力，找到自己的特长和自信。对我们中学生来说，社团让成长不仅只是停留在分数上，真正实现了全面发展，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能力与基础。
0: 是的，这个社团活动能力一旦加强之后，也能够更好的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哈。包括我们泰宏同学现在是高二嘛哈，在这个播音主持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特长和积淀的话，也能够让他多有一个选择，然后未来也能够在自己的其他能力方面的展现也多了一些机会，对不对，徐老师？
1: 是的。
0: 是，做任何的这个工作，我们相信其实都有一些难点啊、挑战哈。徐老师在这个校园文化建设、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遇到一些难题吧，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觉得最大的一些难题有哪些？
1: 我们目前的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啊，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场地资源有限。
0: 嗯，
1: 那么社团活动场地呢，我们分布比较广，分别在综合楼的三楼，在图书馆，在艺术中心，在体育馆等多个地方。那么以前呢、啊，也曾出现过呢，我们社团呢之间会征用场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啊，是建立社团活动室的使用审批制度，按照社团的星级呢和使用频率来统筹安排。那活动室钥匙啊，专人保管，使用完必须检查卫生和设施，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违规使用两次呢，就会暂停使用一周。
0: 嗯，
1: 那这套制度运行下来，效果是良好的。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规范化的管理也有利于学生们更珍惜这个场地，好，能够更好的维护好场地的卫生和安全。像学生学业压力其实越来越大，特别到了这个高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跟社团活动怎么去做平衡呢？
1: 对，我们有一些家长啊，他会担心我们的孩子呢，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当中呢注入太多的时间跟精力，从而呢来影响他的学习成绩。那么我们的做法是明确规定呢，我们社团活动啊只能在课余时间来进行，绝不挤占我们上课时间。同时呢，在制度中还规定啊，社团成员呢必须完成学习任务才能参加活动。如果呢成绩下滑明显，那么指导老师呢也会来主动的来进行干预。
0: 嗯，这个还是要以学习哈为第一要略哈。还有我们刚才一直反复提到这个社团建设，给它做下来了，要怎么去常态化的持续的推进，也就是传承问题哈，怎么解决？
1: 那么我们一些社团呢，可能会因为呢我们部分的骨干毕业，然后出现了这种断档的情况。那针对这一种情况啊，我们也建立了社团干部的工作锦囊制度。那么每一届干部离任前呢、啊，要整理我们的工作手册，把活动流程、资源对接、联系方式等全部整理下来，交给我们的下一届，确保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0: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管理方式，我觉得也有利于更好的规整一些资料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未来咱们子江的校园文化呀、社团建设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喽。
1: 那未来啊，我们主要有这几个方向，一是呢。把我们的社团精品化，不再追求社团的数量，然后呢要把已有的社团呢来做精做强，扶持一批呢有潜力的社团呢来冲击更高层次的比赛和荣誉。二是呢我们来做请进来走出去，
0: 嗯，
1: 邀请我们兄弟学校的优秀社团走进校园来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利用我们的比赛和展演等平台走出去，拓展交流渠道呢，让我们的社员在交流中不断进步。
0: 嗯，
1: 三呢、啊，我们数字化赋能，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揭牌之后啊，我们将进一步的来整合资源，打造更专业的校园媒体矩阵，把子江中学的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得更远。
0: 是的，两位，如果让你们推荐一下这个子江中学，会从什么样的方面来介绍？各自来讲一讲啊，我们的徐老师先来。
1: 那我会从三个词语来推荐。
0: 嗯，
1: 第一个词语是有根。我们的校训啊，博闻约礼，格物致知。
0: 嗯，
1: 根植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学理念呢，立德立本，至善至美，融入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词语是有魂。我们的创办人啊，柯子江先生呢，慈善办学的情怀，是我们每一位子江人精神深处的魂。第三个词语是有舞台。无论你有什么兴趣和特长，子江中学都将为你搭建好平台。
0: 是的，那么泰宏同学，你会从哪些方面来介绍自己的这个母校？
2: 我主要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第一，学习氛围。我们学校的学风浓厚，老师认真负责，课堂充实而又有趣，既能学好知识，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第二，就是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丰富多样，不管喜欢文艺、体育还是实践，都能发光发热，全面发展不被埋没。最后一个就是成长环境，学校十分重视综合素质培养，给我们很多展示自我的舞台，在这里不仅能收获成绩，更能收获自信与成长。
0: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的徐老师，您用一句话跟我们的家长啊、学生们来送一个寄语吧，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他们？
1: 那我想送给我们的广大青年学子呢一句话：博闻以广才，约礼以修身，格物以求真，致知以报国。 希望你们珍惜青春时光，在芷江中学这片沃土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泰宏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要送给你的同学们呢？
2: 芷江的校园文化让每一份热爱都有舞台，让每一次努力都被看见。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里找到热爱，勇敢追梦，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0: 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建友老师还有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哈。对于我们晋江芷江中学，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文化可以挖掘，我们也会期待啊，有机会能够把我们学校的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们请进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畅聊芷江中学的一些文化。在此呢，也特别祝福我们芷江中学融媒体中心能够越办越好，我们的各个社团也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两位。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文峰，谢谢收听了，谢谢两位，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hold it, order me another round。
1: 我们总说呢，童年的遗憾呢，会成为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执念啊。小的时候呢，可能由于我们的年纪啊、家境啊和规矩啊，有太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得不到啊，就是说想做的一些事儿呢，可能只能藏在心里，因为我妈不让，我爸不让，我外婆不让，外公不让，爷爷不让，奶奶不让，就周围的一些大人不让小孩去做一些事情，满心的一些羡慕啊，却无从拥有啊。等到自己长大之后，你发现如果有了经济能力，就会想要给自己做主一回，我要为自己而活，总会下意识的去弥补一下当年的一些遗憾。那么这种温柔的报复性的补偿，怎么说呢，算不算是一种浪费啊，或者是说是一种跨时代的这种弥补，还是一种实力，就是如何定义全看自己。长大之后呢，你是否有治愈过自己年少的时候的这种心境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轻松聊聊，试试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温暖又治愈的补偿瞬间。打落的参与方式，来为您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刻温暖又治愈的补偿瞬间啊？自己小的时候呢不曾拥有的东西，年少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的补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小陈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舍不得买零食，现在长大了就会时不时的囤一堆自己爱吃的小零食，填满家里面的储物柜。林倩在节目当中说，年少时羡慕别人有超多漂亮的文具，现在工作之后看到好看的本子啊笔啊，我就会让自己毫不犹豫的收入囊中，虽然我也用不上、啊、但是呢我就是喜欢、所以说不能讲差生文具多是吧。其实差生文具多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我今天中午就是用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具有生活化的，这个应该说是具象化的一点啊，感觉差生文具多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辅助。哇哦，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以前啊想让自己呢炖酸菜的时候，这个炖酸菜其中有一步就是你要先把这个酸菜给它炒一炒啊，把这个水分给它攥干了之后，给它炒的稍微干巴的啊，然后再炖。众所周知，这个铁锅炖酸菜超级好吃，但问题是铁锅炒酸菜很容易粘锅呀，对吧？谁家有的时候这个铁锅它能养得非常非常不粘的，非常少，除非真的是。

0: 做菜高手，像我们这种做菜啊，就是半吊子的这种人，他就不具备这种天然的这个做菜不粘锅的属性。
1: 哎，
0: 直到我买了一口非常好用的不粘锅，我今天中午我就茅塞顿开了。我炒酸菜的时候，我先用不粘锅给它炒好，然后再倒到铁锅里炖，这不就完了吗？你们果然今天中午一边炒一边在那。好用、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学渣也得靠好文具的辅助啊。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渣就得买文具。年少的时候呢，羡慕别人有超多漂亮文具，现在工作之后看到好看的文具拿下没毛病啊。微信当中的张小伟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家里面不让熬夜，总觉得夜晚格外自由，现在偶尔会随心所欲的熬夜，但是上了35岁以上，感觉自己有点熬不动啊。那过去能熬的时候呢，就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啊，我很安静，我真是太爽了，我终于长大了我。好吧，那些让自己熬夜的时光啊，可能也是来自于自己灵魂上的这种啊没有得到的这种补偿。但是有的时候呢，那种我没夜熬，我让自己硬熬啊，像现在呢，我必须熬，但是我熬不了的这种这个状态，真的是汗的汗死，涝的涝死。希望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瞎胡闹，整宿整宿不睡觉，对吧？未老先衰型，看起来整个人就得老10岁，出门别人都得叫你老头，这就不太合适了，都自己熬夜熬出来的啊。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时间，说一说年少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补偿的行为。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吧。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三伏天这么做反而更容易伤身。第一个就是贪凉无度，这个湿寒入体的最快的一个通道就是自己呢太贪凉了。冰饮冰食伤了自己的脾胃，三伏天毛孔全开，内脏阳气反而偏虚，猛灌冰水冰西瓜就会直接损伤自己的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功能，导致自己的这个湿寒的淤积，引发腹胀啊、腹泻啊、食欲下降，而且啊这个吃冰饮你就会给自己特上瘾，越来越想吃冰饮，别的都不太想吃。还有呢就是空调直吹啊，也容易埋下一些隐患啊，在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呢直接吹空调，你这是一吹当时爽，但是呢后面呢会让自己的一些经络啊、毛孔啊入侵到了一些寒气，而诱发头痛、肩颈的一些酸痛啊，与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冷痛。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就开始头痛啊，或者是肩膀痛啊、胳膊痛啊，是吧啊，其实就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对着空调直吹，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说我要避开一下空调，只是为了自己当时的这个贪凉而导致了自己头痛的一个元凶。还有就是冷水澡啊，冷水澡呢也不宜让自己呢直接就这么洗，你以为自己是身体好，其实是在作自己的身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空调设置26度，避免直吹头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腰腹部啊，中国人一生的肚脐眼的执念，得给自己盖好你的小肚子。出汗之后呢先擦干净坐，约半个小时之后呢再进入到空调房当中。饮水呢也要以温开水为主，茶水还有这个汤水啊，尽量让自己喝一些温饮。过度的暴汗呢损耗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精气啊，其实呢也不太好，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大量出汗就是让自己排毒了，其实出汗并不等于自己祛湿排毒。过量的出汗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高温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呢正确的补液，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熬夜呀乱补啊，其实对身体啊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些负担。希望各位不要以为说入伏了得让自己补起来啊，出伏了得让自己补起来，你这一年四季光剩下补了，你天天进补嘛。咱们只要一日三餐让自己吃的比较的平和啊，就是正常的搭配好自己的营养，其实是没有说很缺这些营养元素的，就别补了，看看自己的腰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真正的养生就是尽量每天晚上23点之前入睡，中午让自己休息个15到30分钟啊，饮食也要以清暑还有健脾啊祛湿为主，多吃一些冬瓜绿豆薏米山药等一些平和的食材，每隔1-2个小时呢起身活动片刻啊，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关注一下真正的身体健康。今天呢，网友在关注一个非常这个偏门冷门的一个话题，叫做现在已经没有人开腰疼的玩笑了。以前呢，对于这个腰疼啊，这个玩笑呢，可能会有一些暧昧啊，是要说自己腰疼，大家会说哟你腰疼啊。如今呢，大家如果张嘴聊啊腰疼，别人就会一本正经的跟你说，有药膏的牌子特别好用。如何护腰特别的管用，怎样的推拿会让自己腰痛减轻，一本正经的给你科普一下，让自己的腰如何不变痛。为什么呢？因为当代人他是真的腰疼。当人人都有可能会被腰痛啊这个问题而困惑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不再认为这个玩笑是有一点暧昧玩笑的这个韵味了。腰痛啊，取代了我们的调侃的内容。以前提起腰不好，总伴有一些不该有的联想。现在呢，从小孩到上班族，没有几个人不腰疼的。为什么呢？有些人一坐坐一天，有些人被迫坐一天，有些人工作的时候哪怕不坐一天，也得弯腰一整天啊。这个弯腰翻身都困难，曾经的玩笑呢，只会显得很冒犯。全员腰痛的一个共鸣呢，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些膏药啊、推拿呀，还有一些护腰的方式和方法呀，都非常的关注，而且从我们自身呢，来想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腰部。那么为什么腰疼会成为我们的流行病呢？首先，久坐就是头号的推手。拿我们的上班族来举例，上班族一坐就是8到10个小时，研究发现每坐一小时平均寿命就会缩短22分钟。我现在已经缩短了11分钟了。腰痛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生活方式呢也是持续的在给自己的腰部做一些损伤的伤害。比如说我们长期低头看手机，趴在桌子上午睡，作息不规律，熬夜消耗和久坐这些问题一起叠加，这个 buff 就真的是直接的加满了，让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问题集中的爆发。年轻化和普遍化啊，也是现在这个腰椎疾病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啊，他已经不再专属于中老年人，脆皮打工人年纪轻轻就有可能会成为重症选手，而且还需要定期的去理疗。所以大家应该如何让自己认真护腰呢？首先就是让自己呢做一些动作来进行舒缓不适这种感觉。还有呢，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站桩啊，这种强腰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点就是日常的练习和调整也很重要，保持良好的坐姿，避免久坐，使用一些硬的床板，每坐30分钟起身活动啊。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手段啊，这些非常非常的关键。久坐一组，平时让自己呢坐1个小时之后啊，就让自己站起来溜达溜达，坐半个小时之后，如果有条件，在自己的工位上站起来来活动一下。总之不要让自己久坐，保护好自己的小腰杆，走路的时候也让它挺起来。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到来，说一说年少的时候不曾拥有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在长大之后呢，是否有报复性的消费和补偿自己的一些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年少时喜欢的东西啊，爱而不得。长大之后呢，有没有过一些报复性消费的经历？节目当中的李凯说，小时候想报兴趣班被拒绝，现在空闲之余呢，会让自己主动学习一些才艺啊，还会让自己上网的时候去买一些收费的网课，弥补当年的遗憾啊。都不是说买来之后真的每天都在认真看，就说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感觉说应了那句话，我要是有这条件我就上清华北大了那种。微信当中的黄敏说，以前穿衣服呢都是捡亲戚的旧衣服来穿，现在买衣服只选自己喜欢的，就不再将就和凑合了，就想让自己呢找品质好的好东西啊，就应该穿在自己的身上。微信当中的小刘在节目当中说，曾经有一个心爱的人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虽然剧情很老套，但是我是另外一种，是我喜欢的人不敢跟他表白，最终也是得不到他。所以有时候呢，比起零食玩具这些看得见的遗憾，年少的时候让我意难平的补偿，就是我曾经喜欢的人现在我真的也不喜欢了。但是呢，在追求爱情的这条路上呢，始终追求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但又怕被对方去拒绝。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纠结，也许在年少的时候没有得到满足，长大了之后对于爱情上啊，也会让自己蹑手蹑脚。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没有必要啊，因为年少的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他不一定。年少的时候呢，你可能比较的平凡啊，现在你万一功成名就了呢？对不对？哪怕你年少的时候平凡，现在更平凡。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爱情。青春懵懂的年纪呢，我们可能遇到了让自己特别心动特别喜欢的人，但是却因为自己胆怯啊、青涩啊、时机不对啊，只能默默的喜欢，悄悄的错过。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许不太懂得表达，不敢争取，只能够把自己满心的欢喜藏在心里，最终而不得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也是以遗憾收场。所以长大之后，如果你变得勇敢成熟通透了，有了爱人的能力，然后再即使遇不到当年纯粹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啊，或者你又重新遇到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大胆去追求。其实有时候呢，这种无声的遗憾也在激励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了很多人青春当中最温柔的执念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呢。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少的时候呢，自己呢喜欢的那些东西得不到，那么在自己成年之后啊，是否有过报复性补偿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在我们的这个年少时啊，让自己呢拥有的这些东西爱而不得。长大了之后呢，有条件了，是不是应该让自己报复性消费、报复性获得一下？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节目当中的小高说，童年的时候呢，很少让自己出门旅行，长大之后呢，只要有空就会想让自己出去走走啊，来看遍各地的风景，去弥补曾经的向往。微信当中的小王说，我喜欢吃炸鸡汉堡啊，但是爸爸妈妈总说那个不健康，不让我多吃，现在我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吃，但是只能悄悄去吃，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很怕我老婆说孩子上火又赖我。但是实话实说，这玩意儿确实是上火。但是现在你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带自己去吃炸鸡的爸爸，确实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苏婷说，小时候呢，想要精致的小摆件来装饰房间，条件不允许，现在把家里布置得满满当当，温柔又治愈。微信当中的吴浩说，小时候零花钱少啊，想买的玩具只能看着，现在也是没什么钱，但是会让自己努力攒钱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感觉比小时候更有实力，但想要的东西也是越来越贵就对了啊。OK， 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道上的讨论时间，水说半点之后路上的新鲜事。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时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首先来说一说现在的人越来越少喝传统饮料了。今天大家关注这个点呢，其实并非是我们的味觉的疲劳，而是有我们的这个新茶饮的场景的替代，与咱们全民控糖觉醒意识的一种崛起。于是就共同驱动了这个消费迭代的情况啊，传统的含糖的大单品呢，也正在遭遇核心客户群断档的中年危机。以前爱喝小糖水的这帮人，都变成中老年人了。中老年人怎么样？都开始控糖了。所以呢，现在关于个性化的口味的碾压啊也很关键。新茶饮凭借着鲜果、厚奶等一些限制的优势，在口感上对于传统的瓶装的果味饮料形成了强力的替代。现在大部分人呢更加倾向于选择奶茶，其实奶茶更胖人，咱们就是说。场景呢也被大量分流啊，除了可乐具备较强的品牌护城河之外，其他传统的一些碳酸饮料的应用的一个饮用场景啊，已经在被一些大量的分流到一些街边的茶饮店当中。还有就是说呢啊，在中年客群的这个控糖的觉醒当中，当年爱喝冰红茶甜饮料的这批人呢，如今步入到中年之后呢，想喝已经喝不动了，身体不允许，医生不允许，自己的口味可能也有点不太允许，腰围也有点不允许了，开始有意识的来寻找无糖的一些茶或者是低糖的选项，干脆像我一样每天就白开水给自己伺候了。导致啊，现在很多一些冰红茶等一些传统的大单品销量啊，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成分上呢，大家也已经趋媚了啊，追求自然。首先我来看一看是不是零卡零糖。这个零糖也很关键啊，就是不要给我玩那种这个零糖，但是它仍然有一些人工糖分在里面的一些字眼儿。你零糖就是能不能来点一点糖味都没有、甜味都没有的？你如果说你零糖还放了大量的人工糖在里面，依旧非常齁甜的话，我还是会不选的。所以呢，大众普遍认为传统碳酸饮料和含糖果汁都是不够健康的，如今更加追求自然补给，就直接转向了矿泉水啊、电解质水等一些更加纯粹的饮品。当然第三点也并非是大家不喝，而是传统的定义已经被改写。茶饮本身呢就是传统饮料，现在的茶饮满大街都是，从战国煮茶到唐代煎茶、宋代点茶到明清散茶，这个喝茶本身其实就是延续千年的一个传统。当下的繁荣呢，也已经说明了传统饮料啊，并没有没落，大家又重新捡起了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需要来传承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形态的一个迭代，也让大家觉得说啊，也不是说都不去喝一些带味道的水啊，回归天然的味道才是最纯真的、最本质的一种追求。更加透明的新式茶饮、无糖饮品，已经成为了当代人去追求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在曾经年少的时候爱而不得的那些东西。长大之后是否又有过这种报复性补偿自己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次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the market.
1: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吗？今天各位小伙伴在关注说我们的大脑是否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这个记忆的书写。有些人说了，可能真实情况并非是这样啊。专家表示说，大脑出厂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王炸。大脑出生时真的是一张白纸吗？最近来自于奥地利科学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说并不是。新生儿的大脑更像是一台预装了海量连接的超级生物电脑，一出厂就会相当的这个复杂。但是随着大脑的慢慢发育，这些杂乱无章的连接呢就会逐步的修剪，变得越来越规整。到了青少年时期，整个网络基本上就被打理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婴儿的大脑不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更像是一幅画的密密麻麻甚至有点乱七八糟的草图。那么这些天生自带的连接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产前发育的副产品呢？科学家们更加倾向于后者。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如果大脑真是一张白纸，神经元过于稀疏，可能连接基础交流都会有点难。像是我们的视觉啊、嗅觉啊、听觉啊，这些最本能的能力可能就会根本无法去形成，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无法正常的启动。所以说天生的连接并不是记忆，但是呢，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基础的框架啊，就是我们天生大脑的一个基础的王炸的底牌。正是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来重塑自己，升级自己。因此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优秀的基础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脑子不聪明，是我们辜负了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大脑天生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之所以后天发育有差异，反省反省我们自己。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互动的热搜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不要错过一天当中的排便黄金时间。生物钟和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节律的角度来看呢，一天当中有两一个这个时间是自己排便成功率最高的时间，一定要让自己身体通畅。分别是早起之后和三餐之后，早上在自己这个早起之后来排除一个晚上的毒素啊，让自己感觉真的很好。当然我们的这个人在起床之后产生的起立反射，就是一觉起来由躺变成坐，再站一会儿，就容易刺激到咱们的这个结肠的蠕动，帮助排便的这个反应。餐后呢，也是因为自己的胃结肠反射而导致了自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排便最佳时期的一种条件反射。如果说自己平时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非常的顺畅，可以在自己起床之后或者是说餐后如厕，有助于帮助自己形成这种排便反射，即使当时并没有便意，那么身体也会逐渐的配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定的时间，那么就会自然产生便意。所以便意也是可以让自己去培养的，当然更加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排便意识，大家就是一通百通吧。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过小的时候啊，年少时期爱而不得的那些东西，长大之后成年之后有过补偿性的这个报复性消费、报复性获得的行为。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陆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得到，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想让自己呢报复性拥有的这种行为和追求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周强说，小的时候呢，很想要一辆专属的自行车，长大时候呢，第一时间就让自己入手了，虽然现在很少骑，但是我单独给它摆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当中，是那种陈列式的来给它摆放，凸显它的地位。就是我喜欢，我就得让自己拥有。这也倒不算是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获得，就是说得补偿自己小的时候没有过的这种遗憾。微信当中的这位小思在节目当中说，年少的时候呢，总是被要求要懂事儿、节俭，不敢提要求。现在有时候呢，想让自己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够懂事儿和节俭，也会让自己呢自我检讨。其实这样很不好，应该让自己喜欢就去争取。是的，没错啊。小的时候，方杰啊说，我从来没有喝过什么奶茶，懂事了之后呢，也没怎么喝过奶茶。但是呢，这些年发现满大街都是奶茶的时候，我倒得也尝尝奶茶什么味儿。喝了一口之后说，嗯，好喝。现在也是一个星期会奖励自己一杯。所以一个成年人，但是我有喝奶茶的羞耻症，因为我是一个成年的大男人。年纪有点大，拿着这个奶茶走在路上，感觉有点有这个违和感，所以我有时候会偷偷买一杯，自己偷偷坐在车上喝。喝完之后把嘴巴擦干净了再回家，因为呢，我老婆说孩子不能跟着我一起喝奶茶。傅燕说，童年没有漂亮的公主裙，长大之后衣柜里全是自己偏爱的各种风格的小裙子，随心让自己穿搭，我就要让自己一直穿裙子。微信当中的江晨说，小时候呢总是被约束作息玩耍，现在呢可以自由自在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长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可以掌控自己的一整天。微信当中的小鹿问我说，欢欢有没有一些报复性的获得拥有的这种行为。你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到刚才小江说的这个内容，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啊，刚才这么一说，我又突然间想到了，好像也有。就一些今年我就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喜欢吃那种就是带酥皮的小点心。小的时候呢，有那种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点心盒子啊，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这种花样的呀，颜色的一些口味啊，不同的这个点心，琳琅满目的摆了整个盒子，真的是一大盒，几十块。然后我前段时间就让自己买了整整一盒，从北京过寄来。我看着这一大盒的东西，小的时候知道吗，每次只能吃一块，然后我就很想让自己知道每一块到底是什么味道。于是我那天把这几十块的点心每一个都拿起来咬了一口，每一个都咬了一口哦。那一刻我突然间感觉我长大了之后不再畏惧全家人的眼光，我买的点心我可以随意的品尝。做了小的时候呢很想做但是并不敢做的事情，那一刻我不仅觉得自己很勇敢，也觉得自己人生值得。好吧啊，当然剩下的东西也是让自己分次啊，不同批次的情况之下，又每次咬好几种，每种咬一口的行为，让自己慢慢把这一大盒点心给消化掉了啊。所以不得不说，只要理智一点啊，让自己去拥有，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能够同时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体会，也是一个让自己非常满足的时刻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咱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3，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咱们的道上啊，大家曾经在年少时期想拥有但是却没有得到的东西，在长大之后呢，是否有让自己有过这个报复性收获、报复性获得、报复性消费的这种自我补偿的行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过这个怎样的一种自我补偿的这种行为哈。微博和微信当中的沈琪说，年少时很少吃水果，家里舍不得买，现在每天都会囤一些新鲜水果，但说真的水果也是越来越贵了就对了。小叶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向往独居的自由，长大之后拥有自己的小窝，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微信当中的彭静说，以前想学拍照记录生活，没有设备，现在随时带着相机记录日常所有的美好。高小兵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总穿统一的衣服，向往个性穿搭，长大之后呢，我也想让自己个性穿搭，但好像也搭不起来。太个性了之后呢，在职业当中也不会被人信任，所以一直就都很羡慕这种年轻的可以自由穿搭的这种群体啊。韩月在节目当中说，童年假期总被补课填满，没有玩耍的时间，现在假期只能够用来放松，随心度日。姚小慧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想要酷炫的运动装备，觉得遥不可及，现在呢配齐的装备，坚持热爱的运动。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等待你的分享，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有着怎样的啊这种这个喜欢啊获得不到，那么长大之后呢想让自己报复性自我补偿的这种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条大字体之后真的能够护眼。大字体真的是对眼睛很友好的，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院长魏瑞华表示说，这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机制。当人们看不同的物体的时候呢，眼睛里面的睫状肌呢就会收缩，同时调节晶状体的曲率来对焦。像字体啊、光标啊越小，睫状肌需要调动的调节力就会越强。长时间近距离的看小字儿，那么的这个睫状肌呢持续处于收缩紧张的状态，正是视疲劳最核心的诱因之一。如果调大了光标、字体等等呢同等的这种用眼的时长的情况之下，睫状肌的紧张度就会明显的下降，也能够有效的减轻自己的疲劳感。

0: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说一说冰淇淋里面有一半都是空气。
1: 哎，
0: 那还卖那么贵？买冰淇淋的时候呢，看一下配料表的前两位，但有一种冰淇淋，它卖得很贵，还没啥配料表，有一种街头手工 gelato， 那种冰淇淋我跟你讲，几十块。感觉给你堆得很高，实际上呢也是没多少啊，几口就吃完了。制作冰淇淋的时候呢，我们会将牛奶、奶油、糖等一些原料放在设备当中高速搅拌，低温冷冻的同时，把空气均匀的、绵密的混入到这个原料当中，让原本浓稠的浆液体积不断的膨胀，从而达到质地变得松软的这种状态，说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虽然但是这样很好吃啊。于是空气在冰淇淋当中形成的微小均匀的气泡，就能够避免成品结成坚硬的冰块，就造就了冰淇淋的绵密的口感。一般来说，冰淇淋的空气混入比例约为25%到50%，占比越高，成品的质地就越轻盈蓬松，吃起来绵软不腻，怪不得呢。占比越低呢，原料密度越高，吃起来口感就越扎实厚重，奶香也更浓郁。所以说轻盈的那种，我跟你讲，
1: 哎
0: 啊，你吃起来之后呢，它其实空气就更多，料就没多少啊。扎实的那种，我跟你讲，你算是买到就是赚到。有没有空气，含多少空气，也是区分冰淇淋、雪糕和冰棍的重要的指标。三者当中，冰淇淋是唯一需要主动充气膨化的品类。乳汁和固形物的含量较高，质地松软，无坚硬的冰碴。那么这个雪糕呢，也是含有一定量的乳制品，但是制作过程当中呢，不会刻意打入空气，膨化率极低，含水量也更高，依靠低温直接冻结成型，质地紧实质偏硬，偶尔会有细微的冰碴，那么这个口感呢扎实厚重。冰棍呢，主要就是以水和食用的这个糖为一些原料，几乎是不含乳汁的，全程没有搅拌充气的工序，就是什么样的形态就给它冻起来。由原料的浆液直接冻成固体，内部没有气泡的缓冲，口感是比较的坚硬啊，冰感也是十足的。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冷饮，都要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所以呢相对来说更加有质量的保证，也是我们选对了啊这些正规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重要性。首先小包装的，因为首先它有助于自己的热量的控制。选料的时候也要看一下的配料表，尽量不要买一些糖多啊、糖浆啊、植物油啊都排在前列的这些产品。生牛乳或者是全脂奶粉排在前一两名的冰淇淋呢，含奶量也是更加有保证的，营养价值也较高的，但是无论如何口感才是第一位。吃到自己的嘴里面才是真正的享受了，不好吃的就千万别让自己去买。

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年少时期不曾拥有的那些东西啊，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获得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少女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同学家，他家是很有钱很有实力的，我在他家第一次见到了乐高啊。我知道乐高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它又快乐又高，所以是不是给它起名叫乐高呢？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贵，但是现在闲暇时期我就没事给自己买个乐高回来拼一拼。虽然已经30多岁了，过了这个拼乐高的一个年纪，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大概就是弥补小的时候没有获得的这种遗憾吧。微信当中的柴奇说，从前出门只能够步行，要么就是公交，要么就是搭别人的那种带跨斗的车，看起来很敞篷，但实际上呢非常的狼狈啊。但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让自己去自驾了，奔赴每一个想去的地方。微信当中的七瑶说，小时候喜欢小众的饰品却不敢卖，现在大胆的搭配，活出自己的审美。耿硕在节目当中说，童年很少和朋友去远行，现在常常约好朋友去出游，复刻儿时向往的快乐。微信当中的金泽说，以前羡慕别人拥有超多的玩偶，现在床头摆满玩偶，治愈所有成年人的疲惫吧。需要在节目当中说，从前舍不得买洗护的好物就将就着用，但是洗出来的衣服真的是一言难尽，肥皂搓的跟现在高大上的洗衣液洗出来的味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很注重生活品质，用心去对待自己的日常。嗯，看完了大家的分享，有时候也觉得确实这种温柔动人的这种状态啊，并不是说自己从小就拥有的，而是当自己的没有获得之后，慢慢慢慢在心里面给自己产生的这种弥补的情绪，而希望更好的对待自己所产生的这种善良的心态。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各位聊报复性补偿，虽然啊它有报复两个字儿，但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从来也不是贪婪的象征，而是一场跨越的时光的自我救赎。这些年少时没有被满足的心愿，悄悄落空的期待，在我们成年之后一点点的被自己去填满，所以我们最终也是活成了能够好好宠爱自己的大人。有的时候呢，也不必让自己觉得生活很遗憾，曾经的我没有获得是一种缺陷，而是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缺憾，让我们成为了懂得珍惜当下，懂得温柔善待自己，往后余生持续带着热爱去生活的人。好吧，在生活当中慢慢治愈自己，慢慢温柔前行，也是给自己最强大的心底的支持和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

平安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一转眼就进入到九月，暑气慢慢消退，晚风多了一份清爽的凉意。九月还是挺特别的，有开学的忙碌，有季节转换的感慨，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些念想，怀念远方，也回望过往。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周云鹏的《九月》。

很多人读过孩子的诗，这一首歌歌词就是取自孩子同名的诗歌，周云鹏重新编曲演唱，苍凉辽阔，非常适配九月这种沉静思绪纷飞的氛围。一把吉他低沉的嗓音就把远方孤独跟辽阔全部唱出来了。刚刚过完开学季，不管是学生还是重新调整状态的打工人，九月也是一个新起点。那么第二首歌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收录在赵雷2022年的专辑《数钱街少年》的《我记得》，据说创作灵感部分来自小说《时光倒流》的女孩，书中关于离别跟重逢的观念启发了赵雷，他用轮回、灵魂相遇这样非常诗意的视角来写亲情。整首歌通篇没有直接喊出妈妈两个字，却句句都是思念和牵挂。他借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想象灵魂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世间，和母亲再一次相逢，却又因为降生被迫遗忘过往。很多人听完之后会有共情，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想起生命里那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
0: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有一些年份了，发行于2000年，是苏慧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很多人说秋天的海看上去风平浪静，可是海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

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它不是教你马上去忘掉过去，而是允许自己带着情绪慢慢消化。就像秋日的大海，风浪总会慢慢归于平静，有些遗憾不必强行抹平，就让秋风让时间慢慢去沉淀。万晓利的很多的音乐作品总是带着冷静的观察，人间众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生活推着打转，奔波挣扎，却依旧在不停的转动。我们来听来自万晓利《陀螺》。

九月，很多人又开启新一轮的忙碌，当然也带着希望。听完你是否也会感慨，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陀螺，被现实裹挟，但心底依然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奏。九月的风吹走剩下的浮躁，日子有苦也有甜，有遗憾也有希望。哪怕生活一地琐碎，也别忘了心里可以望向云端，保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向往。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
3: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4: 颁奖仪式开始了
3: 提名奖。
4: 快来看呀！哎，
5: 来了！
4: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

0: 绿港十分公司锦屏支持
1: 是您的眼镜
0: 儿。
2: 哦，
0: 许鹏生前系苏州兰苑退休职工。
1: 爸，
0: 沈亚秋，
1: 快看，
0: 如东县城中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3: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1: 是
0: 区山北街道综合行政指导中队队员。
3: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1: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3: 对对，这主意好。
1: 好。
4: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最美景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八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八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1: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5: 啊，是的。
1: 你好，你好，
5: 你好，
1: 我叫张恒俊。哎，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5: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1: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5: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1: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5: 嗯，也好，你说吧。
1: 哎，喝点茶。
5: 谢谢。
1: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三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5: 嗯，
1: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5: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1: 对，他有一儿一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5: 啊，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1: 哎呀，你问。
5: 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1: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5: 你还挺善良的。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5: 那你对我满意不？哎呀，
1: 这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5: 你也挺好的呀，我、
1: 啊、这
5: 我很满意。
1: 这，哎呀，好好。可是亚秋啊，
5: 嗯，
1: 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给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5: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5: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1: 是啊。
5: 啊，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1: 我们俩呢谈了4-5年了， 这婚都定了。
5: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1: 哎、你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啊，真是舍不得呀。他就跟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5: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1: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5: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呀、啊，
5: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1: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5: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1: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他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他，
5: 你别难过，别难过。
1: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5: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1: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5: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1: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被眼睛给闭了。
5: 恒俊啊，
1: 啊，
5: 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
1: 哦，哎呀，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5: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

0: 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明白。
0: 这样，
1: 啊，
0: 恒娟，
1: 哎，
0: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0: 谢谢。
2: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0: 张恒俊，
1: 哎，
0: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 真的？你不介意？
0: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0: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呀，你可要想清楚。
0: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0: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0: 哎呀，你轻点轻点，哎，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2: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3: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0: 爸，您身体好。
4: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3: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他过来给你们看看。
0: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3: 哎，走走走，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0: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
0: 嗯。
5: 哦，比小慧小2岁。
4: 恒俊， 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两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3: 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4: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6: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3: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5: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4: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5: 是啊，哎，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4: 小沈，
6: 哎，
4: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6: 爸，我都明白。
4: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6: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4: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5: 好。哎，小沈。
6: 哎，
5: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6: 我叫亚秋。
5: 哦哦，亚秋。
6: 哎，妈。
5: 哎，真好。哎呀，恒俊呐、啊！
3: 哎妈，
5: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啊！
3: 好好好！
6: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5: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6: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5: 嗨、哎，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2: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3: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6: 哎呀，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3: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哎，宝贝儿，
5: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6: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两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5: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6: 哎呀，
7: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5: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8: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4: 不歇不歇，给孙女洗尿布，我愿意，一点也不累。 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5: 哎哎，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内羞。
6: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4: 对了，恒俊，孙女儿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3: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4: 嗯，这个名字好。
5: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4: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5: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4: 嗯，就是像得很呐。
6: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雨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3: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6: 嗯，加个墨，叫张墨宁雨。
4: 张墨宁雨。
6: 嗯，
3: 好，我同意。
4: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
6: 谢
4: 你。
6: 谢
4: 谢。
2: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6: 老公，
3: 哎，
6: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6: 那你先说。
3: 那我说了啊。
6: 嗯。
3: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6: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3: 哦，
6: 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3: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6: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3: 接回老家来？
6: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3: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6: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3: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6: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3: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6: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3: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6: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0: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1: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0: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11口人了啊。
1: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0: 好，亚秋，都听你的。
2: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1: 爸妈，快到这边来。
3: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吧？
4: 咱们拍个全家福。
1: 伯父伯母，
5: 好家伙，
1: 前面来，
5: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1: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3: 好好好，
1: 大家保持微笑，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6: 茄子。
2: 就这样，这张10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8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上集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沙魂平

相片，有难忘的景致，旧爱在心中永远相随，旧情。

离开你是完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棵树一样，站在屋顶上，麦克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欣赏。他爱你比我多，他让我没话说，爱是什么我不懂。

不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

0: 笑，头晕亦要治疗，喝过水喉咙亦痛得紧要，有你的无比的照料，我懂得笑。
1: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灰尘，也许我为了霓虹的眼神，反正来到了围城，反正事情

盏灯，关上门，只有我们。就当梦想总会成真，残缺也总会

0: 再嚟一次。
1: Johnny, it's recorded again.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
2: 爱拼敢赢，开拓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镇晋江思城，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在湖面上。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 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子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

0: 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3: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3: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0: 述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1: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2: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4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并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2: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4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

0: 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地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15: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他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他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4: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16: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4: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17: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14: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 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

0: 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1: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2: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1: 对
2: 骨骼发力？
1: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0: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 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9: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2: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式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1: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2: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探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11: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2: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10: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9: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2: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填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1: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2: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
13: 北京时间7: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